0: 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爸爸，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的。
4: 爷爷，以后我也给你包粽子。
5: 爷爷，我来给您包粽子啦。
6: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

0: 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2: 然后便投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民国八年1919年6月，与戴季陶等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并于民国九年1920年5月参加了由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八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等指导下，与陈独秀等15人在上海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同期，他还与陈独秀、余秀松等在上海组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国民党全面改组时，沈定。

0: 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朱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

0: 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1: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哈哈，
0: 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1: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40，随机拨号，记得啊，要接着啊。水清不清，水甜不甜，天天喝的人最清楚了。
0: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

0: 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哦，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2: 井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

0: 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1: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2: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3: 爸爸，端午节就是要吃粽子的。
1: 爷爷，以后我也给你包粽子。
4: 爷爷，我来给您包粽子了。
2: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

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那现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我们的共享菜园大概有多大面积，那么目前有多少人在这边进行一个租赁的一个种菜，那么客户群体大概都是来自于哪里的呢，都有哪些人呢？
1: 有20亩，实际上呢倒是我不到一点点啊，这个呢问题也不大。目前我这个客户群体真的是层次很丰富，上到70多岁，下到那小朋友4、5岁一两岁还不会走都是有的。他们呢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在平常的工作中也有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开企业的也是有的，老师还有呢是公务员都是有的。
0: 所以说对种地的这个热爱其实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
1: 是的，我们只凭热爱，其他都不考虑。

我就非常感谢我的先生，他是非常支持我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哪怕我去做一个亏本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其次的话，确实我知道我第一年亏损了，我第二年我也依旧在亏损，但是呢，我另外也是大致的预估了一下我第三年会有转机，因为做任何一项生意，我觉得啊，我自己的理论来讲的话，坚持2到3年的话，后面慢慢是会回本的，并且在做这个事情的话，我到最后越做到最后，我的成本可能就是以租金为主，其他的一些辅料可能相对来说会慢慢的减少支出，所以我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信心的，并且呢，我也不遗余力的在努力去，比如说是招租，比如说是稳定住现有的客户，其次是我还是很想要认认真真去种地这一件事情，我没有放弃。如果说我因为亏损退出了这块地，我不做了，那么我自己很想要种地的这个

常拍摄下来，然后在小红书或者是微信的视频号上去转发一下。那这个呢也是帮助了我的，因为它这个也会传得比较快，好多人是从小视频上面就是视频号上去接触我，当他们能够来我这块地能够跟我本人接触之后呢，我基本上是一次两次都可以因为这块地而打动了他们，他们立马就能租下来。甚至有一些客户在微信上大约跟我聊个两三次，就是两三天的样子，他说我周末就来，那我说行啊，周末约个时间，没想到人家是扛着锄头拿着种子就来了，那我当时都惊呆了。最搞笑的是2025年11月份左右的有两批客户来找我租地，当时他们家里的老人是这样说的，哎呀，11月份种不了啥菜了，季节不合适，年后再来吧，3-4月再来吧，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挺多的。好，今年3月份来的时候，人家女儿都

0: 艇，因为我们旁边是一条小河，他甚至买了一个皮划艇给他拴上绳子，孩子跟他一起在皮划艇里面在边上的小河里划船。还有一些呢是小孩子，在我看来是小孩子，20出头的一些小年轻，这些孩子是在我眼里是个谜。为啥？白天见不到他们，他们都在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晚上下班7-8点之后一直干到晚上的10点。那我相信吸引他的一定是在其他地方他是得不到的。
1: 好像在共享农场还有老中青三代一起种地的这种场面是吗？
0: 是的，非常普遍。
1: 很多家庭可能老中青三代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对着电视机可能相顾无言，但是到了地里之后，是不是整个家庭的互动和代际的互动会变得非常的多？
0: 是的，比如说你自己家里，你跟你的爸爸妈妈在家里看

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小莱所有的沟全部挖好，所有的路全部铺好。那么这个成果呢也是检验出来了。前几天清明前几天下雨，这个雨还是有点暴的，有点大的。那么这个雨下下来呢，小莱的地呢至少是真的不被淹了。那么其次前几天又下雨了，导致呢另外一个小姑娘她的沟是真的是没挖好，导致这个雨一下呢她的地都淹了。那么怎么办呢？那个小姑娘旁边的一个阿姨啊，她叫薄荷阿姨，我们就叫她薄荷阿姨。她也不管小姑娘需不需要，她就自己上手了，就把人家小姑娘把沟就直接给挖了。我当时跟阿姨也说，我说阿姨你可真是个好人啊。她说一样的，我跟她是邻居，她的沟没挖好我也是受损失的，看她不会挖，她时间也不够，她要带两个宝宝，我干脆帮她挖了也就算了。

0: 法想象怎么回事，这个反差太大了，这样的女孩子很多，甚至有些人都脱了鞋赤着脚都能干，这个我倒是自己是做不到，我还是挺讲究的，我还穿了雨靴。所以确实这种太多了，好多人是这个样子的，白天是有自己的一套穿着打扮，非常的得体，非常的漂亮，上着班，但是呢他下了班之后来干这个活的时候确实反差巨大。
1: 所以我们听下来好像种菜这么上瘾好像没有原因，就是到了这个地里之后它自然而然有一股魔力吸引着你，不断的在这片土地上去耕耘，去耕作，去释放自己的精力。
0: 是的，一个呢是到了土地之后你自己就会莫名其妙被吸引，其次是你到了我这片地里

0: 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

0: 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暖阳
0: FM 一零七点九
1: ，FM 一零七点九，
0: 听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山的声音。
1: 北京时间10:30。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

0: 听萧山的声音。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要生水。

0: 亲。
1: 儿啊，
0: 啊，老夫人在上，随长公一拜。
1: 张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拜。
0: 哦，小生真敢当的。
1: 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得，我今日立碑孝作了表先生，请先生莫因慈悲。
0: 张执事不管是小生拜应，
1: 啊，请先生赏。

0: 爷爷，我来给您包粽子了。
1: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

前后好几位都笑了。又过了20来分钟，队伍前面一阵纷扰，人也就是一阵汹涌。可是究竟有钱买金子的人和买平价布的人不同，阵线虽然动了，却是一直线的向前移进，并没有哪个离开了阵线在阵外抢先。李不祥随了北方人的脚跟，陶伯生又随了他的脚跟，在水泥路上移着步子。这时素雾已完全消失，东方高升的太阳照着面前5层高楼的中央银行微微

进去向北，绕了大厅中间几张填单据的写字台，直而向东，直达到墙边，再把针头引向黄金储蓄处。人家银行还有其他许多业务要办，不能让储蓄黄金的人都把地位占了，所以这个队伍曲曲折折地在银行大厅里闪开着路来排阵的。因为如此，在前面柜台边办理手续的人都让这长蛇阵的中段在中间横断了。他们是一切

0: 后梳着，由下巴颏到脖颈子上全是灰黑的汉字，身穿一件旧蓝布大褂，像米家山水画，但一块浓一块的墨迹牵连着。扛了两只肩膀，越是把这件蓝布大褂飘荡着拖在身上。他口里衔着一截五分长的烟卷，根本是早已熄灭了，然而他还衔在口角上。他左手拖了一只旧的变成土色的铜墨盒，右手拿了一叠纸和一支笔，挨着黄金储蓄队走着，像那算命卜客先生兜揽生意，口里念念有词：
1: 哪位要填单子？我可以代劳，五两以下取费100。

0: 的手续。陶李二人站了两个小时，还只排班排到东边墙脚下，去那柜台储户窗户边还有一大截路。笔挺地站着，实在感到无聊，两人又都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来看。李不祥笑着：“
1: 我看报，想来是马马虎虎。今天这张报啊，我已经看了四遍，连广告上卖武林白灼药的文字，我都一字不落地看过了。今天，我不但对得起报馆里的编辑先生，就是登广告的商家，今天这笔钱，嘿嘿，都没有白花呀。”
0: 陶博生也凑去：“
2: 我们总算对得起自己的事业了，不怕饿，不怕渴啊，还是……”

0: 也没有什么资本，刚才有笔小款子由我手里经过，我先移动过来4万元，也买2两玩玩。我想陶先生已经办完了手续了，所以走来碰碰看。既然是……
1: 陶博生拦住他的话头。
2: 没有问题，你去填写单子，这事交给我全权办理了。
1: 魏太太笑着点了2点头，立刻跑到那里去领纸填字，然后掏了4万元法币统统交到陶博生手上。
2: 魏太太，这个地方不大好受，你请便吧，大概在半个小时以内还不能轮着我的班。
1: 魏太太站在旁边，两手插在大衣袋，提起脚后跟。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汤泉、汪秀甫、陈香帆、来焕文、陈志良等约30人，同时又联系上已在通惠工纱厂任工程师的共产党员郑燕之。1924年就加入社会主义青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18号，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

18号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法国于18号开始面临新一轮热浪，法国气象部门当晚将53个省份列入高温橙色警报范围，包括巴黎大区在内的多地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以下是本地消息，明日2026年中考将正式拉开帷幕，我区15960名学子将奔赴考场。在考场安排上，今年全区按片区教育指导中心划分为10个考区，设置36个考点，共553个考场。目前各考点均已完成了中考标准化考点建设，并配置了 5G 信号屏蔽仪。萧山区产教融合发展推进会暨产业人才学院分院开班仪式18号举行。萧山区产业人才学院分院

0: 北京时间14:30。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在市新路通惠路交叉口的半分田共享菜园呢，是非常的热闹。这里有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4、5岁的孩童，还有学生、白领等等各式各样的人群，一到周末乃至是工作日的时候，都在这片共享菜园里热火朝天的开始农作。那为什么这片菜园能吸引这么多？

0: 就是一时冲动。
1: 这个冲动也是有代价的，对吗？
0: 对，最大的代价就是我觉得我晒得很黑。
1: 那么从23年开始，在邻居的这个忽悠下啊，开始做这个共享农场。其实一开始因为不是抱着盈利为目的，或者说创业这个目标去的，所以一开始在经济上面应该是没有很大的回报，是吗？
0: 经济上面甚至没有回报。其实虽然我是冲动啊，但我也是一个脑子很好的人，我也是去测算了一下，我大约测算了一下我一年大约亏的一个金额之后呢，我觉得我 OK 的，可以承担的，所以我去做这个事情，确实没有去想过以盈利为目的。因为实际上哪怕我认认真真去做这个事情，在农业上想要挣钱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所以我

因为这样会让同行认为我凡尔赛，但是呢，在前面两年的一个积累过程中，一定是为我打下了基础的。其次的话呢，就是一个偶然，比如说周边的人来看了之后觉得很好，很不错，就立马来下定来租地这样子的。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开这块地的时候，就有好多人会联系我，小红书上、微信上等等社交媒体上，包括身边的朋友推荐，2024年的时候就来找我了。但是他们其实很担心我做不长，因为我觉得我也能够体谅吧，他担心来租一年之后我小猪不干了那怎么办。所以呢，在2024年他们没有租下，到2025年之后发现，哎，你小猪怎么还在坚持啊，然后再重新回过头来找我的，这样的也是不少的，回头客真的是也蛮多的。那这样的话可能也就是他看我也能坚持下去。

0: 传递给我客户的一种情绪，好像是身体上是疲惫的，但是心理上是特别的愉悦的。
1: 对，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真正爱的事情。
0: 你这几年观察到的这些都市人去共享菜地劳作的这个心态是怎样的呢？他是为了能够让身心得到放松，还是说为了会有投入产出的一个回报，还是说纯粹就是为了接触大自然呢？
1: 其实这个也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我说了，我这边有好多退休的叔叔阿姨，真的有两户是上个月退休，这个月就来我这儿租的。他们是为了什么呢？退了休之后，家里的孩子也长大了，不需要他们帮忙，工作也没了，就是暂时就是没什么事情干了，他就来我这边租个地。那你说他们为了什么？是因为他们还有能量，还有能力为家里做一些什么，并且为自己做一些什么。那

0: 很好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隔壁家的叔叔和这个地里的小年轻，这个关系那微妙的简直了。隔壁家的叔叔就看着，哎，可隔壁的小姑娘好像不会干活，老人家就走过去瞄两眼，嘴上稍微指导一下，嗯，那个谁，小范应该是这样子弄的。那小姑娘也乖得很，乖巧得不得了。叔叔，我这样干的不对是吧？你看看该怎么干啊？一步步就摸上去，问上去了。那互相又有一个互动了。那个这个场景也是非常的其乐融融。一看还以为是亲父女呢，实际上是他们只知道各自姓什么，甚至有一些小年轻微信名还是英文名。人家老人家还叫不清楚，所以我曾经有，
1: 嗯，
0: 对的，我是80年代生人，就回到了我小时候跟邻里的关系那种感觉，
1: 哦，返璞归真了，
0: 是的，
1: 嗯，那么刚刚听小猪讲了那么多农场里的一些小细节啊，那我想，嗯，既然那么多人喜欢在这里干活，你也从这里面感受到了最纯真最朴素的那些人际关系，那我相信这里面肯定也发生过很多暖心的故事让你印象深刻的吧。
0: 嗯，是的，因为首先在农场里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不会干活有人会干活。那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我们这种种地的人是知道的，种地不只是要种地，首先要把垄起好。所谓起好的垄呢，就是旁边要走道的那条沟要挖好。那么真的年轻人是不会挖的。那我就记忆非常深刻，我就直说了啊，我地里有一个小姑娘姓来，就叫小来，她是真的不会挖沟，我走过一次我都嘲笑她一次。但是不会干就是不会干，那这时候旁边的杨叔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真的看不下去了。那杨叔叔跟杨阿姨两个人确实大约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小来所有的沟全部挖好，所有的路全部铺好。那么这个成果呢也是检验出来了，前几

0: 家的沟都挖好了，我还没挖，我必须要挖。他们在那累得跟狗一样的，还在那开心的跟小孩一样在拼命的在干。所以我觉得能到我这边来租地的真的还是很热爱土地的，他们也相信土地，然后呢也很喜欢我，也很相信我。
1: 嗯，所以听了小猪讲了这么多共享菜园的一些故事，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很多人他到了地里的状态和他日常生活中的状态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0: 非常的明显，一个女孩子长得可漂亮，身材又好，各方面都很优秀，还会开摩托车，她甚至还会跳伞、潜水等等那些技能。但是当她在锄地干嘛的时候，手上脚上全是泥巴的时候，你都无法想象怎么回事，这个反差太大了。这样的女孩子很多，甚至有些人都脱了鞋，赤着脚都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平淡的时光，醉人。

0: 最长五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

0: 我们一起探索奇妙的世界。
1: 小朋友们，最近啊，有一个名字经常被大家频繁地提起，它就是顾方舟。这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地将联合举办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这背后是一位老人用一生研制一颗糖丸，保护全中国千千万万小朋友

0: 是幻想，然后说着一切都是误会。
1: 当我跑得太远，慢在路上怪这雨，想象是雨愿违。
0: 当我故意写湿了背，至少不可低头背一谁。
2: 只有你理解，也只有你能流着太多为我痴心的眼泪。
0: 但是泡沫已经不是所有的童话里，只要你有心。

0: 小朋友们今天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我想听三毛流浪记。
2: 我喜欢孙悟空。文文姐姐讲西游记吧。
0: 别着急，天天听故事马上开始。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的故事啊，叫做一方小池塘。小池塘呢，常常被

见不到底，也是蓝色的。大海和天空一样吗？小池塘想问风这个问题，但风来去匆匆，打个转就走了。风喜欢传递消息，没有耐心来回答问题。小池塘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大海，想得多了，他甚至把自己

友来过之后，田鼠和野兔也来喝水了。小池塘很高兴自己有用了，但是他还在惦记小鱼小虾，怎么才能够帮助到他们呢？你已经给大家很多帮助了。确实是这样，来这里喝水的小动物越来越多了，就连风都常常来这里洗澡。风仍然快言快语，他们离不开自己的池塘，你又不能够移动，没法帮忙。

0: 水面又落了下来。
1: 天哪，发生了什么？我就知道我还是太小了，不该得意忘形。
2: 小泥鳅吓坏了。
3: 没事没事，不是你的问题，不会再这样了。
2: 小池塘安慰着小泥鳅，他明白了，就像河流有自己的轨迹一样，泉眼呢也有自己的方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握方向盘，用力抵住方向盘，纠正偏移方向，维持车辆向前行驶。使用点刹，反复一下一下地踩踏制动踏板，缓慢降速，直至平稳停车。车辆在应急车道停稳后，第一时间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放置三角警示牌，警示后方来车。车上人员要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地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然后立即拨打报警电话，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2: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2: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3: 咱们随时待命。

0: 最清楚了。
1: 好，知道了，问什么我答什么就行呗。
2: 小芳，
3: 哎，
2: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骑车来的，
3: 哦，
2: 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3: 嗯，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2: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
3: 哦，
2: 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1/3啊。
3: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身边。

0: 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1: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0: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2: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0: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

0: 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

0: 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主。

0: 是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

0: 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

0: 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

0: 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0: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2: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

0: 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正常。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

0: 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1: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2: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五

0: 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 我叫杜同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2: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

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王浩强调，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极难筹判，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

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度汛。副区长孙建平参加。当前萧山已经进入梅汛期，孙旭东来到区防汛防台抗旱指挥部，详细了解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关于防汛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要紧盯气象预报、雨情、水情及汛情动态，加密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频率，提升预测的精准度，为防汛备汛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隐患排查、闭环管理，聚焦地质灾害、低洼地块、老旧危房等风险隐患点，加强排查力度，扩大排查范围，逐项整改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

总投资20亿元的京东浙江区域中心项目在钱江世纪城正式启动。该项目将打造集办公、科技研发与京东贸于一体的地标性建筑群，预计2030年年底投入使用。京东浙江区域中心项目位于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核心区，总用地面积超2.63万平方米，是京东集团深耕浙江、布局长三角的重要战略支点，也是萧山推动总部经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项目。推进会上，萧易采阳光采购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由萧山产发集团联合京东政企共建，平台将依托京东全链路供应链数字化能力，实现采购全流程合规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调不尽的疑梦，酷不休的浪漫。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晨雾中隐约浮动的吹香，浓浓淡淡，唤醒了沉睡的街巷，荡开了里弄的鲜活，也凝聚了岁月的生机。暮色里渐次亮起的灯光，零零碎碎，温柔了游子的脚步，安暖了疲惫的灵魂，也归宿了浪漫的夙愿。不可否认，这些纠缠在屋檐下的光影，粗茶淡饭中藏着一份安稳，家常闲话里裹着一份温情，万家灯火间睡。

中国国民党。但孙中山认为啊，国民党必须进行彻底的改组，才有可能担负起领导民众开展民主革命的重任。由此，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政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其中，孙中山先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啊，我们称孙中山先生为民主革命的先驱。民国十四年（1925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后，国民党失去了舵手，

山指定的沈定一、戴季陶、杭新斋和由会议选举产生的戴任、胡光冕、宣中华等六人为出席国民党一大正式代表。民国十三年（1924年）1月20号到30号，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召开。沈定一代表浙江国民党组织做了浙江省政治及党务报告。会上，沈定一由中共中央派遣，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受命到浙江筹建国民党组织。

反对联合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是年七月，两人经策划于七月五号突然宣布在衙前召开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全体会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全由沈定一掌握，因而强行通过所谓的会议宣言。由此浙江的国民党组织被分裂成左右两派，以沈定一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同年十一月参加了在北京西山召开的旨在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沈定一公开叛党，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同时还受到了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警告处分。在革命者的强烈呼声中，凡参加在北京西山召开的非法会议者均被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所谴责，沈定一被斥为反动的西山会议派。但沈定一等不仅不思悔改，又于1926年初公然在上海成立了另一个国民党中央，遭到全国真正的国民党员和中共中央的严厉谴责，

华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也宣布起义，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军长一职。此事立即被孙传芳获悉，将陈仪软禁。幸亏陈仪部下事前已将部队转移到萧山，设司令部于衙前，推选石铎为代军长，其部署全部转移到钱塘江以南的萧山至衙前一线。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初），宋蒙祺首先请在杭州任教的革命者傅冰然回萧，并通过老国民党员、时任萧山医院院长瞿曼云的关系，担任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0: 包粽子啦。
1: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好日子。
2: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没有办法，只能跟在后面了。排队排班真的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当然这要比防空洞的滋味好些，至少不用害怕。在李步祥面前的正是一位北方的朋友，高大的个子，方面大耳，看他平素为人，大概都干着爽快一类的事情。他将两手抱住身上穿的草绿泥中山服，一摆头，他妈的，摆什么架子，还不开门，咱们把他揍开来。李步祥把身上的码表掏出来看看，一笑，哎，倒不能怨人家银行，才8:30呢，银行向来是9点开门的。那北方朋友就回应，他看到大门外站了这许多人，不会早点开门吗？

0: 宪兵，全副武装分立在门两边，加以保护。他们看了这些人，好像看到卓别林主演的《淘金记》一样，都忍不住一种轻薄的微笑，眼光也就像每个排队的黄金储户脸上射着。陶伯生见人家眼光射到他身上，也有点难为情，但转念一想，来的也不是我陶某一个人，我又不是偷金子来了，怕什么？于是正着面孔走了过去，恰好到了银行门口，监视之下，前面的那个北方人就站在门圈子下，可以看到银行里面，回转头来笑，
1: 好嘛，银行里面队伍排了个圈子，

回过头来再来对我头上，总得和排班买金子的人费一番口舌。陶伯生看到就转向李不祥，这事儿有点伤脑筋，我们都没有填单子，离开队伍去填写，后面人就到了那柜台窗眼下，这是一个跟着一个上去的阵线，我们回来站在那个人面前交款，人家也不愿意，这只有我们两人合作。我站着队伍前面不动，你去填单子，填来了你依然站在

把他叫去写单子了。李不祥也笑了，这倒是个投机生意啊，他笔墨纸砚现成，陶兄，我们就照顾他两笔生意吧。那家伙在队伍那头替人填单子，已是听到这议论了，他倒无需叫着，已是走过来了，向李不祥点了头。李先生贵姓？他说话时，那衔在嘴角上五分长的烟卷竟是不曾跌落，随了嘴唇上下颤动。李不祥一笑，

毕竟的站着，实在感到无聊。两人又都掏出口袋里的报纸来看。李不祥笑着：“我看报，想的是马马虎虎。今天这张报啊，我已经看了四遍，连广告上卖武林白灼药的文字啊，我都一字不落的看过了。今天我不但对得起报馆里的编辑先生，就是登广告的商家，今天这笔钱，嘿嘿。” 都没有白花呀。陶博生也凑趣，我们总算对得起自己的事业了，不怕饿，不怕渴啊，还是不怕罚站。记得小的时候在学校里淘气，只站10来分钟，我都要哭呢。于今站上几点钟，我们也一点不在乎啊。

十来分钟，我都要哭呢。于今站上几点钟，我们也一点不在乎啊。李不祥摇着头，叹了口无声的气，接着又笑上了一笑。笑过之后，他只把口袋里装着的报纸又抽出来展开看着。他的身体威胁着，扭了紧脖子，把眼睛斜望了报纸。陶伯生一笑，你这样看挺舒服吗？李不祥一笑，站在这里老是一个姿势更不舒服啊。他这句话说的前后几个人都哈哈的笑了。又是二十来分钟，又挨进了几尺路，却见魏太太由大门口走进来，像是寻人的样子，站在大厅中间东张西望。陶伯生不免多事，抬起一只手伸过了头，向他连连招了几下。魏太太看到人头上那只手，也就同时看到了陶先生。陶伯生摇摇头，有什么法子呢？我们是7点多钟排班的，

0: 李不祥也接话，若说是到成都，就打了个来回喽。魏太太周围看了一看，低声一笑，
1: 陶先生，你一个人来几份？

0: 支票都交给我，我就和你递上。快了，再有半点钟，也就轮到我们了。啊，我本来也没有什么资本，刚才又被小款子约我手里经过，我先移动过来4万元，也买2两玩玩。我想，陶先生已经办完了手续了，所以走来碰碰看。既然是。
1: 陶博生拦住他的话头：“没有问题，你去填写单子，这事交给我全权办理了。”魏太太笑着点了两点头，立刻跑到那里去领纸、填字，然后掏了4万元法币，统统交到陶博生手上。魏太太，这个地方不大好受，你请便吧。

0: 只是站得久了，没有滴水下咽。魏太太点着头，表示一个有办法的样子，扭转身子就走了。陶李二人当时也没有加以理会，不到几分钟，他走了进来，一手提了手巾包过来，他将这两个手巾包都递交给了陶先生。
1: 我算劳金吧。
0: 他解开来看时，一包是橘子，一包是鸡蛋糕。陶先生一笑，哎呦，这就太可惜了。

0: 世界很大，幸福很小，一家人相聚在一起，每天都是好日子。
1: 1976年，在香港九龙，有一个小男孩住在许冠杰曾经住过的村子里，拿着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听许冠杰的《半斤八两》，然后兴奋地买了一把吉他，并且在日后成立了香港。

场风土人情的渠道。最高的电影，一起来听这首许嵘以一张《风继续吹》而迅速崛起。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把谭咏麟的《爱情陷阱》和张国荣的《风继续吹》放在一起听。

这首歌曲当初为电影《最佳拍档》而作，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两人合唱，获得了88年的劲歌金曲奖。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福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要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进普惠托育扩容，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高标准建设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大力培育卫生健康心智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更坚实的健康根基。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设区、市、县、市、区。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江永柱、赵立明、叶建

19号上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督导检查防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从严从细抓好防汛各项准备工作，持续提升灾害防御应对能力，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平安。

旱指挥部，详细了解近期气象预测情况，听取相关部门关于防汛工作的汇报。他指出，要紧盯气象预报、雨情、水情及汛情动态，加密预报预警信息的发布频率，提升预测的精准度，为防汛备汛争取更多提前量。要完善隐患排查闭环管理，聚焦地质灾害、低洼地块、老旧危房等风险隐患点，加强排查力度，扩大排查范围，逐项整改落实，确保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要坚持人民至上、安全至上，始终保持临战迎战状态，细化转移、避险组织、安置等具体方案，确保险情发生时能迅速响应、科学处置。端午假期适逢中考期间，各镇街部门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保障各项。

0: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现场，实地查看地质灾害隐患点现状，对照工程图纸，查看项目施工进度、安全防护措施。他指出，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起地质灾害防治责任，加强隐患点和风险区监测巡查，引导受威胁群众有序搬离危险区，严把汛期工程建设质量，高标准推进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建设，实现地质灾害防与治齐抓共管，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风险。
1: 记者韩杰、靳林杰报道。18号，区政协召开激活新创澎湃动能，打造 AI 融合应用创新高地专题政情通报协商会，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副主席施立军、汤卫、瞿虎、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萧山奋力打造全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主阵地贡献智慧力量。叶建宏强调，要在提升创新能级上聚势发力，进一步加快算力、数据、模型、验证评价、推广转化等五大中心建设，推进高校加平台。

0: 扎根萧山，数字供应链能力加速释放，赋能区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市消费场景升级，产业能级跃升，也为我区带来更强的总部集聚力、产业带动力和城市辨识度。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庆阳镶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镶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和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出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镶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2: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读点，让千年镶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镶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

0: 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箱包。
2: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箱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0: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箱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箱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2: 如今庆阳箱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箱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箱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

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 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

0: 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声。
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他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